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伊雷娜是一名护士，在华沙社会救济局工作。1942年，纳粹在华沙建立了一个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伊雷娜看到区内极差的生活条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于是她参加了支援犹太人委员会，她与许多犹太家庭建立了联系。她主动向这些家庭建议，把他们的孩子带出集中区，否则只能等死了。社会救济局在华沙有10个分局，他在每个分局都至少争取到一个愿意帮助他的人。有了这些好心的人帮忙，他们制造了1000份儿童的临时身份证。伊雷娜保存了这些孩子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资料，他把这一切都记在小纸片上，放入罐头瓶，埋在邻居家的一棵苹果树下。不幸的是，纳粹获悉了他的作为，将他逮捕进入监狱严刑拷打。但他从没说出任何一个合作者的名字，也从没说出任何一个被救儿童的名字。直到战争结束后，他才挖出埋藏在地下的文件，以便找到领养这2500名儿童的家庭，让这些获救的孩子能够和亲人团聚。盖世太保严刑拷打给他留下的伤害，使他多年来离不开轮椅。当年在牢房的草垫子里，伊雷娜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耶稣像，她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作为自己受难的物证。她总是说，我播下的不是粮食的种子，而是做好事的种子。圣经上说，要学习行善，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又说，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got a frame.
1: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2: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

0: 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0: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的主题，我想来听钢琴啊。我们在前几周又听了很多不同的风格哦，但是想想好久没有听钢琴了。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啊，绝对有它的道理了哦、啊，包含它同时可以弹旋律，又可以同时有和弦，那两只手加起来又像打击乐器一样产生节奏感哦。这些当中有很多东西，像我吹萨克斯风是不能表现的，我一次只有一个音，对吧？我可以吹出旋律，但是我没办法同时又有和声又有旋律，钢琴就做得到啊。所以你可以听到有钢琴的 solo 的作品很多，你很少听到萨克斯风一个人吹的作品啊，就是因为钢琴能够表现的东西多，非常非常多。那甚至你看，几乎所有的音乐学校都会要求啊，不管你主修是什么，不管你是作曲、编曲，或者是别的乐器的演奏，他都希望你会弹钢琴啊，因为钢琴绝对可以帮助你在创作上跟这对音乐的理解上达到另外一个高度。像我就很后悔，从小一开始很逃避，因为觉得钢琴很难，这么多键啊，88个，好麻烦哦。然后萨克斯风一次吹一个音，谱也比较简单，所以我就只吹萨克斯风。但我到年纪大之后就非常非常后悔哦，小时候没有把钢琴学起来。所以到后来我开始在学习乐理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克服那个对钢琴的恐惧，开始接触键盘，才发现到哦，好多东西我在钢琴上我才听得懂，我才学得到，在萨克斯风上就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几个非常非常棒的钢琴家，甚至都是帮这个所谓的爵士音乐哦打下一个基础。基本上你在学习爵士音乐的过程当中，绝对大概逃不掉都要听听这些人的作品，甚至模仿哦，甚至采谱模仿，找出他们弹的音啊，transcribe 他们的作品。我们来听的第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白人钢琴家 Bill Evans 啊。Bill Evans 除了他弹得好之外，他的音乐有很多的特色，让人值得学习啊。第一个是他弹奏很干净，你等一下在听的时候，他一个音跟之间，他会把它处理得很干净，他不会有过多的连音或过多复杂的装饰音，所以对学习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听得到，你很容易听得清楚他在做什么。有些人作品弹得很厉害，但是你会听不清楚。哦、特别是透过现场录音之后，那声音都糊在一起，因为他弹得太复杂了、哦、并不是不好，但是太难学习了。那 Bill Evans 呢，又容易听得懂，比较容易学习，而且又好好好好听。我们来听他的演奏的也是这首也是爵士乐的名曲啊，叫做 Beautiful Love。

你看，听听看这个掌声哦，哇，这个 Bill Evans 在当年有多受欢迎哦。Bill Evans 留下来的录音作品非常多，而且有一些我很喜欢他，有一些作品是当时他在一些小酒吧的现场录音，你可以听到那个杯盘的声音啊，也就在演奏当中还有人拿杯子啊一点点走动的声音啊，而且听起来说起来听起来人不多，就想好像在一个大概十几个人的观众的一个小酒吧里头。他一个人很安静的在弹钢琴的感觉，其实气氛很好。有时候放的那样的 CD，一个人自己在家里这样听的时候，哇，很有气氛，很有气氛，我非常非常喜欢啊，推荐给大家。Bill Evans 啊，Evans。那我们接着来听的，这是另外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啊。这位钢琴手叫做 Bill Mays 啊，刚刚是 Bill Evans 啊，这位是 Bill Mays，Mays。啊，这张专辑叫 One to One。一对一哦，为什么一对一呢？这个钢琴手呢，他找了一位贝斯手，一位 double 贝斯手啊，叫做 Ray Drummond 哦，Drummond Drummond 啊，Ray Drummond。然后这两位呢，就是钢琴跟 double 贝斯的二重奏，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录音录得很精彩哦。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Alone Together》。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沉静哦，非常有味道的一个曲子哦。这个曲子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You'll Be So Nice to Come Home To》啊。但大多数的版本都是比较轻快的感觉。但你刚刚听到这个钢琴的独奏，把这个歌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气氛哦。那这是非常非常棒，也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位钢琴家，叫做 Dave Brubeck。哦，他也是个白人的钢琴家，曾经跟 Prodestment 啊、哦、组成一个四重奏，然后发表了很多很有名的专辑啊、哦，像他们两个合作的有张专辑叫《Time Out》，那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快的一张专辑，真的，当时的唱片销售量非常非常高啊，就是等于流行歌手一样啊、哦，都卖到好几白金专辑这样子啊、哦，包含了很知名的曲子，像《Take Five》啊这些啊、哦、很有名的曲子啊、哦。那他也曾经帮电视配乐，像早期的《史努比》啊，这个卡通里面里面有一个角色，每次都在弹钢琴。那最早期的时候，这钢琴就是这位 Dave Brubeck 帮他配音的哦。那你刚刚听到他弹的就是爵士乐老歌《You'll Be So Nice to Come Home To》啊，经过他的重新改编，甚至和弦都重配之后，跟原曲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大多数的版本都把它演得很轻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嘣嘣，变得比较开朗。可是他刚这个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气氛，好像回到了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真是太厉害了，这就是音乐好玩的地方。奇怪，同样的音符啊，被不同的人弹起来，哦，那个意境完全不同。对吧？就像同一座山，你给不同的画家来画，同一个天气底下画出来的山完全长不一样。真的，每一个人的看出去的世界、听到的空间都不一样，很美哦。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个，也是一个钢琴，钢琴也是钢琴的独奏。我们来听一个钢琴的二重奏。我们刚前面听过一个是钢琴跟 double bass 的二重奏啊，这边来听的是钢琴跟 saxophone 的二重奏，而且这是一个父子档哦，他们是非常棒、非常知名的这个在爵士乐当中非常重要的马萨利斯家族啊 ，Marsalis 家族当中的爸爸跟大儿子啊，爸爸是 Alice Marsalis 弹钢琴啊，儿子是 Branford Marsalis 吹 saxophone，而且在这个曲章他使用了高音 saxophone。我们来听他们两个合作的，也是爵士乐的老歌，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叫做 Laura。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wow, ，非常有这个能量的一个曲子啊、哦！你刚刚听到这是一个黑人的女的钢琴家，叫做 Gerry Allen 啊 ，Gerry Gerry Allen 啊。那她邀请了几位大师跟她合作，包含贝斯手 Dave Holland 啊，跟鼓手 Jack DeJohnette， 哇，超级大牌啊、哦！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三重奏啊，等于两位大师带着一位啊比较比他们小一辈的一个年轻的黑人女生一块演奏的作品哦。那这个曲子也名字也特别啊，叫做 The Experimental 啊 Movement 的实验性的运动啊，非常非常帅的一个曲子，而且整个歌一直在一个很高的能量，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啊，试着在寻找出一个出口的感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我们再来听，把时间拉到早一点，我们来听这是蛮久以前的作品啊，这也是这个爵士乐钢琴界大概绝对前三名的巨头啊，影响力的人物啊 ，Herbie Hancock。啊，厉害吧 ！Herbie Hancock 的作品非常非常丰富啊，从单独的钢琴，从传统的四重奏、三重奏，到很大的编制啊，然后音乐风格从 swing 啊，到这个 hard bop 啊，到后来开始有 funk 啊，到甚至融合啊，到甚至跨界的感觉的都有哈、啊，非常作品非常非常丰富啊，而且读到他的传记，他还聊到说他甚至是自学的。哦，所以他是自己在钢琴上找到这些声响的，所以他的钢琴出手弹出来的声音跟大家都不一样，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呢、哦。我们来听的是他年轻的时候，这他很年轻哦，真的30岁以前的录音的作品啊。他当时做了几张专辑的曲子哦，都红到现在，影响了爵士乐啊，变成是几乎大家都要学习的曲子啊，包含了 Cantaloupe Island 啊 ，Watermelon Man 啊。我们来听的是同一个时期他写的一个非常有气氛的一个。也是很实验性的一个调式音乐的作品啊，这曲叫做 Maiden Voyage。

哦，很帅很帅的歌啊！你刚听到这是 Herbie Hancock 很年轻的时候啊，20几岁的时候写的作品啊，叫做《Maiden Voyage》啊，光是那个哒哒哒哒当当当哒哒哒当当，哇，光是这个 riff 啊，就哇，真的是传唱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在跟乐团开始练这个歌的时候，一开始算不到哦，因为它是很长的线条，哒哒哒当。down 这个音很长，哒哒哒 down 啊，他把四拍的这个节奏打破啊，在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帅的一个循环啊，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很有气氛。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你反而音符多的曲子容易吹，哒不嘟吧嘟吧一直吹就好了。可像他这种很长的线条的曲子，反而会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人家这个 Herbie Hancock 在20几岁就写出这样的歌哦，而且录成专辑，影响到现在，真是太厉害了。而我们今天跟大家会听了很多很多的钢琴啊，我们最后来听的一个钢琴是 Macaulay Tyner。Macaulay Tyner 我曾经很有幸哦，曾经在 Boston 的时候看过他的现场表演，哇，惊为天人哦，现场的魅力非常实。而且人很有亲和力，我还记得他演完之后到了门口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我去跟他要签名照相嘛，他还问我说："你从哪里来，在干嘛？"我说："我在 Berkeley 念书，第一学期新生。"啊，他竟然跟我说："啊，那我们有机会一块玩。"我当时觉得怎么可能呢？你曾经是帮 John Coltrane 伴奏的钢琴家，我才一个大一新生呢，我这辈子哪有机会跟你合奏啊？当然确实没有机会了，但是他可以这样讲，我就觉得哦，哇，真的是非常谦虚，而且非常没有架子的一位大师哦。而且他的眼神当中讲的不是客套话，他真的很诚恳，啊，握着我的手，很温暖的跟我这样说，也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啊。当然，对我在音乐的路上能够持续到现在，真的都一直很有力量，我记一辈子啊。这18年前的事情了，哦，不止，我已经回来台湾25年，28年前的事情哦，哇，那时候看到他这样讲，真的是很感动。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宿舍，都整晚睡不着，在练习的琴房里头，一个人瞎吹，吹到天亮，这样子哦，太兴奋了。我们接下来听的是他自己的个人专辑当中哦，他已经是。就 Coltrane 已经离开了嘛，然后来他慢慢自己单飞，然后他这张专辑很厉害，他邀请到了非常棒的贝斯手 Stanley Clarke 跟非常棒的鼓手 Al Forster 组成一个三重奏，然后录制出了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啊。这首曲子叫做 Tram Like，意思就是像 Coltrane 一样的吧，啊，大概是就是这个意思。他想要像 Coltrane 一样的创作，跟保持那样能量跟线条。然后这个曲子非常非常精彩。然后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2: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kistengan da sapuish itam dudan. Madarasa. Mishluglu.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2: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1: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maco leva.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在二次大战期间，人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一直付出直到受伤。如今这个口号对世界也许还适用，但是对那些想要竭尽所能为耶稣工作的人来说，就不是一个适当的口号了。如果现在你已经为上帝付出，却仍然觉得自己受到伤害，那么你所做的还不够。我们的座右铭理该是一直付出直到觉得很快乐。如果你为了这位为你舍弃生命的主来付出的话，那么你在付出当中觉得自己受到伤害，那代表你还没有做到所当付出的。上帝不是为了自己而付出，而是为你的缘故。上帝期望你付出，完全是为了你的好处，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上帝当然不需要你的恩惠，因为如同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中所说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因此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说的。上帝期望我们与人分享付出的喜乐，你是否已经拥有这份喜乐了呢？与其付出直到受伤，不如付出直到感到快乐。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王先生一脸无辜，
2: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王先生解释地说，
2: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3: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

0: 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那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1: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0: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果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知道你能够，不要放弃，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所有困难都会变美丽。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

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张专辑，是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也就是 The Restoration of a King。 这是来自于 Tommy Prophet 所带来的经典诗歌改编哦。不能说是改编，其实 Tom Prophet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制作人，他长时间呢其实都在制作影集电影的相关配乐哦。刚刚为大家来播放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 When I Serve， Tom Prophet 他重新来改编，感觉就是非常史诗级的这种磅礴的感受哦。而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张专辑，也是今年他所带来在复活节的时候一个全新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专辑哦。那其实他之前呢也跟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带来了圣诞歌曲的音乐分享，而我相信复活节其实对于许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许多的基督徒来说，他是非常有意义的，不只是因为在信仰里面我们相信这一件事情，而是在很多的时刻其实复活也代表的是一个盼望哦。那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在这里面都是非常经典的诗歌，但是经由 Tom Prophet 以及他的音乐好朋友们，在这一次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重量级的人物哦，如 CC Winans 也参与在其中哦，非常多在第一线的福音歌手都参与在这一次的专辑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经典的诗歌《How Great Thou Art》。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这一张专辑 The Resurrection of a King， 这张专辑是来自于 Tommy Prophet 所带来的经典诗歌重新诠释哦。在今年的三月份他带来这一系列的诗歌，真的是让许多的人对于经典圣诗又有另一个不同的解读。那 Tom Perfect 他长时间都在制作许多经典的、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影集配乐或者是电影的配乐、那事实上他其实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专辑更多的让大家能够来聆听到经典诗歌不同的样貌。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带来在今年度他所分享的这一张专辑《君王的复活》，这也算是他第二张的跟节日有关、节庆有关的专辑。那在这个歌曲当中呢，他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经典的诗歌，然后也邀请到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C.C. Winans、或者是这个 David Crowd、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福音乐团的主唱、然后在这当中呢，他真的是邀请了很多音乐好朋友，在这里面有经典的诗歌，也有他所创作的单曲哦。在这个节日当中希望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让大家非常惊艳的部分，除了他的编曲有别于我们一般所聆听到的诗歌编曲之外，其实这一次也是相当大手笔哦，邀请到非常大型的合唱团跟管弦乐团，加上 Tommy Prophet 他在这当中弹奏钢琴，以及邀请他的好朋友一起来呈现哦。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气势磅礴有如史诗般的编曲，当你在聆听这些非常熟悉经典圣诗的时候，突然脑子里多了许多的画面，这些画面真的就是在这些编曲的风格当中让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一首诗歌 Nothing but the blood。 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是一首经典诗歌哦，但是经过 Tommy Prophet 跟他的好朋友 Rosado 重新的来诠释又呈现，变成一首新的诗歌，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Tommy Prophet 所分享的诗歌专辑 The Resurrection of a King 君王复活。这张专辑呢，他其实邀请了非常多在福音音乐当中他的好朋友参与在其中哦。而刚刚凯西其实也分享到，因为 Tommy Prophet 他长时间在制作电影跟影集哦，所以他也将自己非常熟悉的音乐风格，也就是一个史诗级的音效，或者是把这些诗歌改编成非常电影哦，有这种戏剧性的张力，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当中。大家在聆听的同时，我相信心里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甚至脑子里面会有很多的画面哦，觉得哇，原来经典圣诗经过这样子的改编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效果。之前我们可能会在曲风当中去钻研，觉得哎，这个改编成譬如说爵士乐或是有点 R&B、不同的风格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哦。那这一次其实我们听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电影戏剧张力化的一个呈现，这真的是在诗歌音乐的改编当中我们非常非常少能够有机会去聆听到的一个新的变化。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一张非常特别，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哦。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收录的这一首经典诗歌 My Jesus I Love Thee，他邀请到他的音乐好朋友 Jordan Smith 一起参与在其中。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马街的生命诗歌，要传遍福音。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典礼有个传统，毕业生将毕业证书放在草地上，并且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一同唱诗赞美上帝。26岁的马街完成神学院毕业后，与同学老师齐唱要传遍福音。诗歌完毕后，老师为学生们祝福，大家也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岸，从非洲阳光泉水流到金黄沙土上，福音当传遍普天下，东西南北都听见，叫人顺服天父，信靠救主的名。

歌词中鼓励着宣教士们的心，也成为呼召的诗歌。马偕宣教旅途踏上前往中国的船上，在一日祷告会中，他读了诗篇72篇后，再度唱起这首诗歌。

是万民做主门徒的心志。在灵修祷告敬拜中，马偕得着前进的力量，一步步靠近美丽的福尔摩沙。

佳音乐福联播网和您一同探寻宣教士脚踪，祝福您奔跑有力气，工作得安息。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Tommy Prophet 的诗歌音乐专辑，这张专辑 The Restoration of the King。这一张专辑呢，它重新诠释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诗歌哦，用 Tommy Prophet 他非常熟悉的编曲手法，在这一次邀请了许多的音乐好朋友们，用非常大编制的一个编曲方式来跟大家重新呈现所喜爱的经典诗歌哦。那这样子的一个重新呈现呢，其实在风格上也非常大的改变，这许多的人对于这张专辑的评价就是史诗级电影般的一个等级哦。因为 Tommy Prophet 他其实长时间都在制作电影跟电视的配乐哦，所以非常擅长营造气氛，也就是在这一些歌曲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在聆听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画面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编曲版本，而今天凯西就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他邀请到了音乐好朋友 CC Winans 在这当中来分享一首诗歌 Jesus Paid It All。

今天跟大家带来 Tommy Perfect 诗歌音乐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 The Resurrection of a King。 在这当中的编曲方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想说，诶，今天凯西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的配乐哦？事实上 Tommy Perfect 他长时间都在制作电影配乐，影集配乐，所以在这些氛围的营造以及音效的选择都是非常的到位，而他对于这一些经典的诗歌其实有很多不同想要诠释的一些方向，在这一张专辑呢，他就一一的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觉得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版本，也让我们能够重新去感受到经典圣诗原来也有这么一个让大家惊艳的呈现方式。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 Amazing Grace。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At La Crosse， 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以及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于是他将全部的原稿交给英国政治家米尔阅读，请他批评指教。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跑来向卡莱尔报告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份法国大革命史的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其他的原稿都已经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化为灰烬了。卡莱尔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因为他在呕心沥血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每当他写完了一章，就随手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所以他的手边已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了。但是这件意外并未使卡莱尔灰心沮丧。第二天，卡莱尔又买了一大包纸，

0: 准备从头写起。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就好像我把笔记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些。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到必须要一切重新再来的重大打击呢？或许第二次会更好。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或心血白费，在得与失之间必定有上帝的美意。以开阔顺服的心接受这些挫折，毕竟事情已经无法弥补，打起精神重新来过，反而会有新的转机呢。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0: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1: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喽。
3: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4: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3: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1: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人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人汉草遐尼好，规区车龙甲车好，这根本都唔是阿水阿妈。哎呀哎呀，我若无小过一下，等下一定死个真歹看。

0: 想亲亲你。
1: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2: 有一个老人，大家都认为他非常有智慧，但是有一个年轻人却很不服气。终于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考倒这位老人。年轻人抓了一只小鸟，然后握在他的手中，问那位老人家：请问您，我手里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年轻人心想，如果他老人家说是活的，他就一使劲儿把那只鸟捏死；如果老人家说是死的，他就放开手让鸟飞走，好证明他连一只鸟的死活都无法预料，哪里来的智慧呢？没想到那位老人家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位年轻人，平静地对他说：孩子，你要他怎样他就怎样。这位有智慧的老人不但没有陷入年轻人诡诈的陷阱里，反而还很有智慧地告诉年轻人，小鸟的命运握在他的手里，旁边的人是帮不了忙的。同样的，我们前面的光景是会更好或是更坏呢？会活得快乐还是痛苦呢？何尝不像那位年轻人手中所握着的小鸟，既然是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自己就有十足的选择权。亲爱的朋友，如果是您定义要快乐，即使在生活上物质有所缺乏，也绝对不会影响您的决定。佳音乐联播网祝福您，有智慧的决定您手中的每个选择。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的主耶稣，谢谢你背负我的重担，代替我的痛苦。谢谢你担当我的罪恶，承受所有的刑罚。求你再次体恤我的软弱，抚平我的伤痛，医治我的疾病，恢复我的健康。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耶稣，我相信你已经承担了一切，我今后不再依靠自己，只需要将重担卸给你。因为你的话语说，那艰辛依靠你的，你必保守他们十分。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2: 印第安人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印第安勇士找到一枚鹰蛋，却把蛋拿到松鸡窝里去孵。这只鹰后来跟松鸡一起破壳而出，也一块长大。终其一生，这只被摆错地方的鹰都以为自己是只松鸡，安心地过着松鸡的日子。它从土里找种子跟小虫吃，像松鸡般咯咯咯地叫，偶尔拍拍翅膀，挥挥羽毛，辛苦半天，离地也不过数英尺而已。一天过一天，这只鹰垂垂老矣。有一天，它偶然看见一只神气无比的大鸟翱翔在晴朗的天空，顶着强风，大鸟飞得优雅又庄严，金色的羽翼不必太鼓动就飞得好极了。好美的鸟！这只地上的鹰问同伴，它是谁？同伴回答说，那是一只鹰，万鸟之王。不过别再去想它，你永远没办法像它的。这真是个不幸的故事，本当具有翱翔万里的身体，却被束缚在地上，啄食四散的种子，追逐土里的爬虫。原本它被创造可在天空飞翔，却听信松鸡同伴的话说，哎，你不过是只松鸡，算了，再去找虫吃吧。此刻你的处境也许正和故事中的老鹰相同，虽然本身具有很好的潜力，但自设极限而失去做更大的事的机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拥有无比的潜力，只要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靠他，他必为我们成就大事。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2: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1: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著名的国画家余仲林非常擅长画花鸟，尤其是牡丹更是他的一大专长。有一次，有一个人慕名而来，向他买了一幅牡丹，回去以后就很高兴地挂在客厅里。这个人有一个朋友，看到了这幅牡丹就大呼不吉利，他认为这朵花没有画完全，缺了一部分，而牡丹是代表富贵，缺了一角不就是富贵不全吗？这人一看也大为吃惊，心想牡丹缺了一边总是不妥，于是赶紧把画送回去，请余仲林重新画一幅。余仲林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灵机一动，告诉那位买主说，牡丹代表富贵，所以缺了一边不就等于是富贵无边吗？那人一听余仲林这么说，觉得很有道理，就高高兴兴地又捧着那幅画回家去了。同样一件事情，因着角度的不同，看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宽广的心，一个正面积极的眼光。

0: 凡事都往好处想，您一定会更快乐更满足。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难天归，你被情艰苦地。

欢乐，心变难。

你会发现吗？哈嘎给米森那种故乡的味道，它的特色是又油又香又酸又咸啊，这样的鬼烤实在很奇妙。菜包芝麻堆叉板烟夜板饭板笋干光条丝串条板串条丝串条干串条签喊冬瓜喊猪肉用起炒太炒哈嘎小炒喊龙富瓜闽南街板条空有老夫。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名音乐家兼指挥家托斯卡尼尼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儿子，他认为什么是他父亲最大的成就？托斯卡尼尼的儿子回答说，对父亲来说根本没有最大的成就这回事，他随时在做的事都是他一生最伟大的杰作，无论是在指挥交响乐团，或者是拨一个柳城。当我们服侍主时，也该有同样的态度。我们因着顺服圣灵，就有确据是行在天父的旨意中，以致能

能够以兴趣和热心去从事每一件工作。托斯卡尼尼做每件事都全力以赴，以致他不论是拨个柳程或是指挥交响乐团都会全心投入。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岂不更应该为主及其他人不断地表现出爱的行为吗？无论我们做的是大工程或只是举手之劳去帮助邻居，我们都要想到我们对上帝以及对人的责任。使徒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我们无论是为主做大事或小事，那些事都该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事。把小事做好，就是了不起的大事。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

0: 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
1: 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
0: 富翁一听便感到好奇，就问他：“有什么学问？你说说看吧。”仆人接着说：“
1: 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幅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
0: 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幅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